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乐派的作曲家，门德尔松兼具古典主义的严谨功底与浪漫主义的诗意才情，拥有极高的音乐天赋。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打破了他多数作品的创作节奏，耗时整整六年打磨雕琢，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足见作曲家对其极致的追求。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于浪漫主义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门德尔松一改常规管弦乐引子冗长的模式，开篇便有小提琴独奏直击主题，旋律柔美绵长，细腻深情，带着淡淡的诗意与温柔的情绪，灵动又不失庄重。同时，门德尔松采用了创新性的写法，让协奏曲的乐章之间没有停顿，使得音乐情绪更为连贯流淌，层层递进，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性与感染力。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以纯净优美的旋律、均衡工整的结构取胜，既彰显出门德尔松清新雅致的独特曲风，也成为浪漫主义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自问世以来，始终是音乐会上演频率超高的经典曲目。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德国作曲家布鲁赫一生共创作了三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堪称他的代表作。在许多音乐爱好者的小提琴协奏曲收藏榜单上，这部作品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

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66年，当时他年仅28岁，正担任德国科布伦茨宫廷乐长。同年，这部作品在科布伦茨首演，由布鲁赫本人亲自指挥。乐谱出版时，布鲁赫将这部作品提献给了当时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约阿希姆。借助约阿希姆的演奏推广，这部协奏曲很快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也成为自问世以来演出频率最高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抒情的慢板。小提琴奏出的旋律优美而深情，如同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极具歌唱性的线条考验着小提琴家对音色和感情的把握。在这一乐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旋律中洋溢着诗意与浪漫的气质。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2: 好喝。
4: 啤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啤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乐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的耳边迎来了一只轻盈的猫，刚才听到的作品来自安德森的《跳华尔兹的猫》，弦乐的滑奏模仿着猫咪的叫声，圆舞曲的节奏为这些声音套上了优雅的外衣。那告别这只优雅起舞的猫咪，让我们来遇见另外一只小可爱。接下来请欣赏弗雷《洋娃娃组曲》中的第四首《小猫圆舞曲》，那稍后继续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来解读肖邦的圆舞曲作品第34号《小猫圆舞曲》，还有音乐小史为您讲述德彪西和猫咪的轶事。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有一首《小狗圆舞曲》。然而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肖邦还有另外一首被称为《小猫圆舞曲》的作品，那就是作品号为作品34-3的圆舞曲。也就是说呢，肖邦的作品34号里面有3首圆舞曲，而这首《小猫圆舞曲》呢是其中最后一首。说起来啊，这3首圆舞曲虽然同属于一个作品号，但是创作时间呢却并不是同时的。其中第一首啊写于1835年，而第二首和第三首呢则是写于1838年。那么1835到1838年的这几年呢，也是肖邦生命里啊非常重要的几年。在1835年的4月，已经到了巴黎的肖邦呢举办了2场公开演奏会，但是啊因为这2场音乐会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因此肖邦决定从此不再追逐钢琴演奏家的职业生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曲事业中。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呢，肖邦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乔治桑。桑夫人啊，一下子就对肖邦倾心不已，他认为肖邦呢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难以形容的贵族气。就在这个初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肖邦就和乔治桑逐渐一步一趋地开始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那除了爱情之外呢，这段日子的肖邦仍然在作曲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教学之间争分夺秒。在每天早晨第一个学生到来之前，肖邦都在进行创作。那在1838年的春天啊，肖邦迎来了他各方面的上升期。当时的音乐报发表评论说，谁是欧洲第一的钢琴家，李斯特还是塔尔贝格，让全世界来回答，是肖邦。那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和赞誉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份，肖邦的创作力也非常旺盛，完成了好几首波罗奈兹、马祖卡以及这套作品34的3首圆舞曲。当然啊，这首圆舞曲的名字小猫啊，就像小狗啊、革命啊、离别啊等等一样，都不是肖邦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小猫这个立意去感受这首作品，那乐曲中肖邦那风车般的跑动音型、灵动的带以音的跳音呢，连奏的音符啊，还真的仿佛是小猫敏捷的闪展腾挪以及撒娇般的叫声。除此以外啊，这首圆舞曲属于肖邦圆舞曲里面光辉灿烂的技巧性音乐会乐曲类型，表现出来的呢是肖邦辉煌华丽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开头那几个洪亮的和弦啊，一下就把听者带入了节日的舞会气氛。那在这首圆舞曲多次出现的第一主题里呢，肖邦还使用了非常有趣的节拍对位的手法，那就是右手的华彩旋律是2拍子，左手的伴奏音型是圆舞曲的3拍子，两手不同拍子的交错呢，带来了重音的交错，效果十分独特。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说到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大家对他的印象众说纷纭。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梦幻画家，音乐理论家朗多尔米说他具有孩子般的狡黠顽皮，是异想天开的幻想者。当然，更多的人评价他孤僻冷酷，就像是他养的猫。德彪西是家中的长子，但是他与家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好，他沉默寡言，细腻敏感，与陌生人接触便会焦虑不安，更讨厌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这种孤僻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总有人形容德彪西的性格就像猫一样孤傲。除了性格，德彪西的长相和体态也让人觉得他像是一个猫一样的男子，尤其是高高的额头下有一双眼袋垂松的大眼睛，常常显得狡黠而不安。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德彪西都处在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中。正因为他长得奇特，一位女作家在描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他锐利的眼光凝视一个目标时，便犹如一只觊觎猎物的猛兽，瞳孔急速地瞟视。

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真正了解到真实的德彪西是什么样子，只能通过资料和他的作品来揣测一二。

不过德彪西爱猫，在历史资料里确实有实锤证明，他喜欢安哥拉长毛猫。常年与猫为伴的德彪西早已经把它们当做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做德彪西的猫无比幸福，它们备受宠爱又享受自由，平时可以在德彪西的工作台上上蹿下跳，还可以肆意玩弄它的乐谱，这让多少乐迷为之羡慕啊。艺术家的创作需要自由的灵感，德彪西居无定所，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但正是这种猫居的性格，使得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才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美的乐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一曲《阳关》诉说跨越山海的知己情，是怎样一段惜别往事，借琴曲流传千年。这一时段我们一同品读中国十大经典古琴曲之一《阳关三叠》。阳关三叠脱胎于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盛唐时的渭城烟雨蒙蒙，清晨时分，王维为友人元二设宴饯别。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短短28字，不铺陈痛哭流涕的悲凄，只借一杯饯行酒，将担忧不舍与惦念藏于字句间，成为送别诗中无可替代的名篇。

悠悠琴箫将诗句里含蓄的惜别之情缓缓铺展。时光回溯至盛唐，这首送别诗流传开来后，很快被谱为乐府未成曲。古人送别亲友时时常吟唱此曲，遗憾的是唐代原版曲谱没能完整留存，如今我们听到的古琴曲《阳关三叠》接续古老的传唱整理而成。现存最早记载《阳关三叠情歌》的文献出自明代。

唐代传唱的版本仅有四句原诗，篇幅简短，只接吟唱略显单薄。明代琴人设计出三段叠奏的结构，将核心旋律三次变奏演绎，阳关三叠之名便由此得来。他们还在王维原诗基础上增补长短句歌词，搭配每一段旋律层层铺展新序，让离愁别绪愈发富有层次。

古时阳关之外大漠茫茫，一别往往多年难以相逢。如今千百年光阴流转，阳关三叠早已不再只是一首送别曲，它承载着中国人最纯粹的知己情。相逢可贵，离别不负，纵使山海相隔，真挚情谊永远绵长如初。

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收录了赵小霞即兴演奏的八首作品，其中滚幅、入调、大往来以及异荡的曲名都来自古琴简字谱。简字谱又称指法谱，是由唐朝琴家曹柔创立的古琴文字谱。这种记谱法每个正字都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指代左手指法与徽位，下部分指代右手指法与弦位。因为它是将古琴的指法和术语剪取最具特点的部分组合而成，所以名为简字谱，具有谱简音繁的特征。简字谱只记写古琴演奏的指位与技法，而不记录音名和节奏，是古琴记谱法的一次重大改革，沿用了上千年而未被取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大往来》，这首风格沉稳大气的即兴作品充分展现了古琴厚重的韵味，用现代音乐语言营造出一种浩然开阔的意境，看似复杂的节奏其实都围绕着内心的方向，情绪再怎么变化，心底依旧干净澄澈。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5: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成立于瑞士的班德瑞，以轻盈优美、充满自然气息的 New Age 音乐作品闻名于世。耳边这段旋律是班德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月光》（Moon Glow）。优雅的拨弦与悠长的笛音，随月光与水波照进回忆。这是很多人记忆中校园的铃声、电脑开机的提示音、航空公司起飞降落的暖心提示等等生活场景中的特定背景音乐。在班德瑞营造的音乐国度里，世界与唯美紧紧相连。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正在带给大家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德沃夏克交响曲作品中波西米亚色彩极为浓郁的一首，充满明朗乐观的田园气质，被许多人称为交响诗式的交响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中，柔美的弦乐充满了乡村宁静祥和的气氛。仔细聆听，还可以辨认出长笛与双簧管模拟的小鸟啼鸣。乐章中段，风格活泼明亮起来，而在一阵喧闹之后，音乐又逐渐安静下来，再次响起小鸟的啼声，乡村归于平静。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德沃夏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并不是传统的戏剧性谐谑曲，而是充满抒情气质的圆舞曲，具有波西米亚舞曲风格。末尾十分巧妙地从三拍子过渡到两拍子的快步舞曲，以极具新意的方式收尾。这一乐章刻画了在田园中辛勤劳作、积极乐观的农民形象，令人感受到田园生活的恬静与美好。也许故乡的田园不能时时回去，但音乐中的田园，我们却可以随时来感受。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你耳边听到的八月是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当中的第八首作品，副标题为收获，这也是这部钢琴套曲中充满田野劳作生机的一首经典篇幕。钢琴套曲四季顾名思义以四季为主题，柴可夫斯基将俄罗斯十二个月份中的代表景物与人文风俗写入曲中。八月收获对应的是俄罗斯八月农忙收获的时节，这首作品是套曲里贴合本土乡村生活的篇章，带回旋感的主题犹如一首舞曲，以明快的节奏铺陈出田间收割的热闹场景，旋律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充满丰收的喜悦之情。它的肢体饱满但并不复杂，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郎朗演奏的八月收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家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行板如歌》。这篇文章是王蒙感怀柴可夫斯基音乐所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乐者，心之声也。音乐从来都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据说这首《如歌》的行板也曾经让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落泪。究竟是怎样的音乐作品让不同国家的文学大家们都为之动容？今天就为大家解读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创立于1966年的英国老牌古典四重奏团体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带来的《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在《如歌》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开头明确标注带弱音器，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四件弦乐器全部加弱音器，以获得统一、朦胧、温暖又略带凄婉的音色。他们的演奏仿佛带着伏尔加河畔的清风，音色温润融合，优雅克制，歌唱性极强，还原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里的悲悯、深情和纯净。就像普希金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样，为人生的苦难带来温柔的劝慰。这一录音还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音色完美融合的经典版本。

这首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来源于一首民歌。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旅居到妹妹的庄园时，偶然听到当地泥瓦匠哼唱一首悠长哀婉的民歌，中文常译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孤寂的凡尼亚。歌曲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随即记录下来并配上和声，把它改编成钢琴二重奏，收录到自己编定的俄罗斯民歌50首中。1871年，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柴可夫斯基创作了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他把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核心主题，由此成就了这首传世名篇。如歌的行板原本是一个通用的音乐术语，常常用来标记乐曲的演奏速度和情感风格，即以行走般从容的速度用歌唱般连贯的音色演奏。古典音乐作品里大量乐章片段都会标注这个记号，只是因为老柴的这首乐曲太过知名，让如歌的行板这个名字成了这部作品的代名词。接下来我们欣赏由阿里拉希莱宁执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带来大提琴改编版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由来自阿根廷的大提琴家索尔加贝塔演奏，这一版本整体呈现出的是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原作中的悲悯还在，但却是一首优雅的悲歌。

歌的行板以质朴如歌的旋律，朦胧柔和的音色，诉说着深沉却不绝望的悲悯。内敛悠长的情绪缓缓浸润人心，苦与温柔交织，耐人回味。这部作品就像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异国知己，用音乐讲述人类共通的悲喜，让我们触摸到灵魂最深处的那份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想说的也许是一段回忆，也许是一次爱而不得，也许是一个欲说还休。总之，当它落在你心里某个角落，如深秋夜雾般的情绪就会浸润你。这就是音乐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强迫我们懂什么，只是让我们慢下来，拥有一小段只属于自己的如歌的时光。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帕格尼尼偶记是20世纪小提琴家内森·米尔斯坦为致敬帕格尼尼创作的高难度小提琴独奏变奏曲。这首炫技之作以帕格尼尼第24首随想曲的核心主题为变奏基础，同时糅合了帕格尼尼多部作品的素材及动机。米尔斯坦将帕格尼尼作品里最精妙的技巧重新编排，打造出了一部浓缩的《帕格尼尼技巧百科全书》。《帕格尼尼偶记》既展现了小提琴演奏的极限可能，也表达了对帕格尼尼这位魔鬼小提琴家的致敬。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连接了两位不同时代小提琴大师的作品《帕格尼尼偶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一起聆听交响中国风，来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与现代交响音乐的完美融合。带给大家作曲家赵继平打磨多年几易起稿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这部作品将庄子的哲学思想运入到了乐声之中。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运用浪漫的想象力探讨了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一虚一实，恰如影与物，梦与觉。作曲家赵继平将庄子的浪漫想象融入了音乐，采用大提琴与管弦乐队协奏的形式，独奏大提琴通过滑音、泛音等丰富的演奏技法，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韵律，成为庄周梦的主述者。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赵继平的作品《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带给大家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浪漫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伯辽兹为中提琴与乐队创作的。这部作品也是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部音乐作品中，明显的革新点是诗意的标题和性格化的旋律。中提琴独奏的固定乐思贯穿全曲，作品用中提琴独特的忧郁音色塑造出哈罗尔德这个喜欢沉思又略为敏感的漫游者形象，打破了传统交响曲与协奏曲的边界，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叙事表达空间。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依次铺展开青年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的漫游见闻与精神历程。第一乐章《哈罗尔德在山中》以哈罗尔德在山间漫游为核心场景，描绘了主人公在山野间漫步时的所见所感，用音乐铺陈出阿尔卑斯山壮阔又带着几分孤寂的自然图景。

1833年，伯辽兹和帕格尼尼在巴黎相遇。帕格尼尼邀请伯辽兹创作一部中提琴与乐队的作品，他希望这部作品呢，既能显示中提琴高超的演奏技巧，又能突出斯特拉迪瓦里琴的优质音色。于是1834年伯辽兹完成了中提琴协奏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部音乐作品取材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是作曲家在游历意大利阿尔卑斯群山时回忆往事时的创作。聆听这部作品，我们好像能够感受到壮美的阿尔卑斯山，阳光下金光闪闪的亚平宁半岛和宁静的地中海。丰满的戏剧形象和深沉内敛的思索，使这部作品成为了经典。就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漫步，一起来聆听中提琴协奏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

0: 深情。大家好，我是曲比阿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刚刚听到的是手风琴作为主奏乐器之一演奏的《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流传百年的爱尔兰抒情民谣，用手风琴独特的音色重新诠释，带出悠远沉静的怀旧氛围，让娇美的玫瑰花在炽热的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气息。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性格，手风琴善于营造出一种轻松浪漫的氛围，琴声中饱含着万种风情。刚刚我们感受了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隽永忧伤，再来品一品玫瑰人生的优雅芬芳。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可以哼唱出这首《玫瑰》。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已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的这个第二乐章的时候，上来由英国管独奏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国侠客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它的第一乐章是柔板非常快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刚才我们听的是第三乐章谐谑曲，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听铜管乐曲奏出的排山倒海般的进行主题。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作曲家罗新民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以歌舞剧《刘三姐》中最典型的几段旋律为基础，综合了管弦乐创作形式与我国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将歌仙刘三姐打动人心的传说以交响乐的形式重现舞台。独奏小提琴表现刘三姐这位美丽勇敢聪慧的壮族姑娘，大提琴则深情的回应，好似她的恋人阿牛哥。一起来听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的第四乐章《对歌》和第七乐章《百年好合》。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春晚舞台上那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视听盛宴，当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现代唱腔与泉州男音婉转悠扬的千年雅韵交织在一起，瞬间点燃了全球观众的热情，也让男音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以一种惊艳的姿态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探寻男音背后的故事。说到男音，就不得不提福建泉州这座神奇的城市。在这里，男音已经绵延了千年之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港口内商船云集，帆影重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艺术。男音吸收了宋元戏曲、西域音乐、海派文化等各方的养分，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中，男音的表现力愈发丰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在中原地区盛行的音乐，因种种原因，很多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流传于泉州的南音，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就像一位执着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南音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乐器组合上。传统南音有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乐器组合，上四管包括三弦、琵琶、拍板、洞箫和二弦，下四管则是响盏、小轿、四宝和双铃等。这些演奏乐器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其中最特别的当属琵琶和拍板。我们平日里常见的琵琶，琴头直直的竖着弹奏，而南音琵琶却是曲颈横抱，这与敦煌壁画古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的琵琶演奏场景如出一辙，仿佛一瞬间我们就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古代，看到了那时人们弹奏琵琶的优雅模样。上四管中的拍板主要负责击打节奏，演奏者往往还兼任歌唱的角色，歌者直拍与丝竹乐器相互配合，这种表演形式被学者认为继承了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的传统，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男音的旋律响起，那古朴的韵味更是扑面而来。男音用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语演唱，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尘埃，现存的3000多首古曲谱就像一部部珍贵的音乐史书，保留了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南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中和的音乐风格，演唱速度不急不徐，乐者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处处体现着中庸平和的特点。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段南音演奏，就好像在和一位见证了千年文化变迁的老者促膝长谈，古风古韵和文化沧桑随着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继续在悠扬动人的琴声中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旋律。音乐作品《在水一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琴风《蒹葭》。小提琴演奏的《在水一方》典雅含蓄，婉转细腻，富有情感和意蕴，很好地体现了柔美的主题。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京剧曲牌，也就是京剧的曲调名称，俗称牌子，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曲牌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规范，常常用来配合人物动作，辅助唱念表演，表现戏剧情节，渲染舞台气氛，使京剧更富感染力。京剧曲牌包括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两种形式，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同一曲牌的节奏变化可以表现不同的意境，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演奏方式。

公车上原名小棒装台，速度可快可慢，多用于迎宾送客、官员登场等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京胡演奏家艾冰以《公车上》这首曲牌演奏的京剧《玉堂春》中苏三起解的经典桥段。艾冰的演奏不急不徐，沉稳明朗，京胡与阮和三弦相互映衬，把戏曲剧情的跌宕起伏融进悠悠琴音之中。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自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自恒多年的心血。王自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竹韵》，箫演奏王自恒，古筝演奏张璐。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

0: 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连结，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4: 来一罐皮里茶器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泉水》，由作曲家周仲康根据歌曲《泉水叮咚响》改编创作，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扬琴主奏王文礼。

周仲康对歌曲《泉水叮咚响》的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核心旋律，同时将歌曲的抒情性转化为器乐的叙事性，重点突出泉水这一意象的流动感与生命力，通过扬琴演奏的起伏旋律表现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境界。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从《诗经》开始，叮咚的泉水由先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水源，渐渐生发为承载乡愁、高洁品格、隐逸情怀与哲思的文学意象。有的绵延在千年的文脉中，有的成为了留存至今的名胜古迹。比如济南的趵突泉、杭州的虎跑泉等。在我国的古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泉水的踪影。比如白居易的《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等等。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到古诗词里，去聆听那流淌了千年的泉水叮咚。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写下了这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不仅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还还原了中华文化一套经典审美范式：清、静、淡、静。诗里的清泉流过山涧石缝，淌过松影，载着浣女的笑语和渔舟的清波。王维把秋雨初歇的山居暮色，淡远清润的秋日诗意，揉进了这股让人甘愿驻足的清泉里。这股清泉让我们读懂了王维对高洁人格、清静理想的坚守，也藏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诗意向往。

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云泉位于苏州天平山，因泉水清冽甘醇，终年不竭，被誉为吴中第一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写的诗歌《白云泉》，借泉水托物言志，思考入世与隐逸的关系，委婉地流露出淡泊名利的情感，拓展了唐代诗歌泉水意象的思想深度。白居易虽然在诗中流露出对云水闲适、与世无争生活的向往，任职苏州刺史时，他始终心系一方百姓，主持疏浚山塘河，修筑白公堤，疏通水道，排涝灌溉，极大改善了当地水路交通与农田水利。他主张轻徭薄赋，体恤民间疾苦，实实在在造福万民。待到因病离任之时，苏州百姓沿途夹岸相送，感念其德政。望月有怀，唐·李白。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兴尽愁人心。李白的这首《望月有怀》借清冷泉月起兴，勾勒出清泉、古松、寒月交融的幽静夜色。泉水此时成为了思念的媒介，面对绝佳山水风光，诗人生出对友人绵长的思念。而诗中这股流淌了几千年的清泉，映照过不知几世的松影和月光，哪怕隔着千年岁月，我们仍能顺着这泉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盛唐的浪漫和赤诚。

0: 从古至今，这一汪汪清泉水既流淌过山涧石缝，滋养着烟火人间，也流进诗词里，映照着文人的风骨。它教会我们守得住本心，才能装得下世事旷达，也能在奔波忙碌时为心底留一捧清润。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浪漫与力量。循着叮咚泉声，我们总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前行的方向。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寄生草是一支古韵悠长的经典曲牌，源自元代北曲，明清亦广为流传，后来融入京剧的曲牌体系。寄生草旋律优美雅静，气质空灵柔和，多用于幻境、梦境、月下幽思等抒情写意的场面。艾宾的京胡演奏舒缓内敛，呈现了曲牌飘渺诗意的意境，悠然琴音宛若梦中花影，水月幻境，迷离飘渺。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张昭倾力创作的《洛神》，收录于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这首作品集结国内优秀民乐演奏家联合演绎，以恢宏细腻的器乐编排重现曹植《洛神赋》中飘渺空灵的洛水仙景，极具画面感。《洛神》汇聚顶尖民乐演奏阵容，各类乐器的音色尽展所长，主奏箜篌清灵通透，错落生辉，抬手落弦间仙气流转，竹笛通透悠远，晕染出水云相依的诗意意境，不同声部默契配合，细腻诠释出洛水寒烟神女翩跹的绝美画卷。

音乐作品《洛神》以乐会诗，以韵传情，将洛神赋的浪漫意境与古典美学徐徐铺展，让听者在悠扬乐声中沉浸式感受千年神话的温柔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

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拨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古琴名曲《矮乃》。矮乃是一个拟声词，是行船摇桨或摇橹的声音。文学家茅盾在描写乌镇的枕河人家时曾经写道，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矮乃飘然而过。古人用音乐的形式通过琴曲矮乃表现隐逸山水寄情自然的情趣。李祥霆演奏的这首矮乃流畅自然，情韵悠长，意境深远，让人听来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在这首乐曲中，矮乃声以不同形式先后出现，巧妙地表达了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境。一起来欣赏李祥霆的演奏。

作为笛箫演奏家陈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绿野仙踪》曾经在2005年的《乱红》专辑中惊艳世人，成为无数乐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2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月季行舟》，全新的编配与高品质录音，让《绿野仙踪》这首作品的气质更为空灵通透。《绿野仙踪》由陈悦担任箫主奏，以钢琴演奏的色彩和声来搭配悠扬的箫声，好似中国山水画一般清幽淡远。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音乐人林海担任作曲、编曲以及音乐制作的音乐专辑《琵琶巷》，以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来源，在保持中国传统音乐特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编曲手法，实现了地域文化与器乐艺术的融合创新。音乐专辑《琵琶巷》由蒋燕担任琵琶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暮色》。在这首作品中，弦乐就好像是暮色中一层层的雾霭，琵琶点缀其中，好似一幅朦胧的印象派画作。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琵琶的得名来自于它的演奏技法，演奏时指甲的正面向外弹出，叫劈，向内挑劲，叫把。琵琶原本是地道的外域乐器，从公元四世纪西域的四弦五弦琵琶到二十世纪的现代琵琶， 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默默耕耘，终于使琵琶从形制构造到演奏技法，从曲目积累到音乐语汇都彻底东方化。音乐学家乔建中说，琵琶这件乐器最能反映出华夏民族的吸收能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溶解精神，因此琵琶常常被誉为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晶体。 我们一起来聆听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演奏的琵琶文曲代表作品《夕阳箫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在女生的吟唱中，琵琶的乐声铮铮流转，倾诉着无尽的心事。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琵琶语》，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婉转的旋律中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身着白色裙装的少女从薄雾中翩翩而至，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次偶然的机会，音乐人林海和几个朋友相约去了江南的水乡周庄，那里的人文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当坐在水乡的茶馆里听着评弹的时候，林海被琵琶的美妙音色打动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就有了创作琵琶音乐的冲动。 这也是林海创作音乐专辑《琵琶巷》的缘起。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专辑《琵琶巷》当中收录的作品《对歌》，来感受蒙古族长调与琵琶音乐混搭的奇妙反应。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精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碗碗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金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秦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纬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41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3: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4: 然后新歌速递
5: 哆瑞咪发嗦，
3: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2: 湖南桑植民歌涵盖山歌、小调、礼仪歌等众多传统民歌题材，历经千百年岁月淬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之间酝酿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挑茶郎从门前过》正是桑植民歌的佳作，由郁钧剑完成词曲改编，杨一博编配，郁留成演唱。男高音歌唱家郁留成是江苏人，大学求学于湖南吉首大学，由此与湘西结缘，怀揣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走进湘西大山。对于民歌演唱，郁留成始终认为歌唱不只依靠技巧，更要唱出属于土地的

声音。在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的比赛中，玉流程演唱了三首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就是决赛的曲目之一，他最终斩获本届比赛的第三名。

0: 在苗族歌手阿佑朵的歌声里，藏着苗族音乐独有的山野韵味。他以歌为桥，传递家乡的风物与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阿佑朵倾情演绎的《唱着歌儿来见你》，由音乐人黄杰作词作曲。这首作品像是一幅用音符徐徐铺展的苗族风情长卷。唱着歌儿来见你，从一场美好的相逢落笔，情感层层递进，篝火燃起的村寨夜晚，乡亲围坐起舞，一杯热茶，几盘鲜果，诉说着山村朴素的待客之道。阿佑朵的歌声高亢处如清泉穿林，低回处似耳畔细语，村寨安稳的日常，田间的耕耘与收获，随着旋律缓缓铺展。这首歌是一份来自苗岭的音乐礼物，是真挚的邀约。愿岁岁安宁，人间烟火如炉中火，红火绵长。
1: 人

没人在意我有什么羽毛，没人在乎我有什么外表，做个麻雀也不怕被人嘲笑，就在屋檐下快乐筑巢。陈英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通过麻雀、乌鸦等飞鸟意象，表达了不要在他人评价中迷失，坚守初心，不畏风雨的人生态度。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1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阿鲁阿卓，唱歌的草原。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吴梦雪，爱音乐的人。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燕青作曲，吴梦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1期榜单上的作品。
1: Number 8，
0: 本周第八名，陈万，原野，小船恋江湾。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1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名，王庆爽，《初心染春华》。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小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融合春日诗意与家国情怀，以深情大气的词曲诉说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矢志奋进的赤诚初心。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阿纳丹，你来花就开。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天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1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张英席、王传月，铭记。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席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席、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four. 本周第四名，阿利木，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利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1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谭维维、罗真《天路长歌》。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7: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41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
1: Number one，
0: 本周冠军歌曲，王丽达，相约新时代。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继续听歌吧，有请于海洋带来这首《青春之歌》。当我们歌唱青春时，总是能抒发最真挚的情感，因为随着旋律跳跃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我们美好的年华。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哎，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荷花谣》里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古香古色的旋律搭配上王小伟甜美的歌声，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扬州因为古代非常的富饶，那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人，他们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大家就聚集在了扬州，带来了各个地方的曲调。曲调呢，在扬州发展就被命名为扬州小调。那扬州小调其实是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这些曲调，其中有一首特别著名的，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呢？鲜花调。大家说哪儿著名呢？我都没听说过鲜花调。其实当这个音乐响起，你马上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哦，这不就茉莉花吗？我要告诉你，这也是我得到的一个知识，就是茉莉花来自于扬州小调鲜花调。包括我们很多电影当中的什么天涯歌女啊、秦淮景，都来自于扬州小调。所以在这里我要把江苏民歌当中最重要的一首茉莉花的原曲介绍给大家，它叫扬州小调鲜花调。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爱情是甜蜜的，更是美好的，而爱情呢，也是音乐创作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民族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同，或炽热，或内敛，或直接，或婉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容中尔甲与望母合唱的歌曲《情歌》，这是一首藏族风情的对唱歌曲，干净大气，悠扬婉转，听完后满心都是草原与圣洁的爱意。

0: 音，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多彩的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色彩不同、风格不同的音乐作品。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带来的《香格里拉》。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区别青藏高原的苍茫辽阔，黄土高坡的粗犷豪迈，阿鲁阿卓在这首歌当中唱出了云贵独有的秀美、温婉、神秘和烟火气。山清水秀，民族灵动，村寨温情，世代传承，补足了中国三大高原的音乐形象。

0: 码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明艳演唱的《春雨润万家》。这首歌把春雨工程的文化滋养、扶贫干部的奉献担当转化为可感的音乐温度，温暖治愈，催人奋进。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蝴蝶飞》。这首作品出自民族歌剧《扶贫路上》，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的事迹创作的。歌剧唱段《蝴蝶飞》用一只小小的蝴蝶作为比喻，歌颂了黄文秀大雨压不垮，狂风不能摧的精神。

等到圆梦的那一天，为你放飞满天白鸽。青年歌唱家周璇演唱的这首《多想为你唱支歌》是一首歌唱祖国的音乐作品。周璇以大气恢宏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美好的祝愿。

0: 我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由李长红作词，孟文豪作曲，云飞和郭金童演唱的歌曲《云水情》，在听完后让人好像置身于草原之上，看骏马奔驰，云卷云舒。云飞和郭金童两个人一唱一和，相依相偎，也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是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耳边这首陕北信天游的代表作《兰花花》，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兰花花》唱的是一个叫兰花花的女孩的故事。生于封建社会的兰花花，人美性子倔，被迫嫁到地主家后，依然坚贞不屈地坚守自己的爱情。这种不屈于命运，不甘受压迫，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抗争精神，被信天游开阔有力的曲调

经典民歌借助一代代音乐家的智慧，融入到当下的时空，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郭雅致将《兰花花》改编为管子和古筝演奏版本，苍凉有劲的管子声描摹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流水般汩汩而出的古筝仿佛是兰花花自己在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古老的信天游披上世界音乐的外衣，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浪漫。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中的歌曲，叫做《梦里水乡》。流行编曲中融入了江南民乐的婉转韵味，营造出了梦幻朦胧的氛围。春天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由陈威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周鹏演唱的《匠者初心》，大气恢宏的曲风不仅表达了匠人的心声，也唤起了听众的共鸣。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川藏公路是中国最险峻的公路，经过110,000军民的艰苦修建，川藏公路北线于1954年12月正式通车。此后，筑路大军又修建了南线，于1969年全部建成通车。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歌唱二郎山》唱的就是这段修路的故事。马上听到的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歌曲《再唱二郎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普步次仁带来的《青海湖的呼唤》。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普步次仁用具有藏族神韵的嗓音，加上藏族音乐的质朴和世界音乐的时尚，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蔡成玉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路》，一首探索流行与美声融合的作品，歌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 C 大调 弦乐小夜曲，开篇采用阿卡贝拉形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和声如潺潺流水，将听众带入充满未知的人生旅途中，而后蔡成玉的声音登场，其标志性的金色质感男高音与合唱团的和声相互辉映，唱出对于生命的赞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充满草原气息的治愈之作叫做《森林的思念》，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轻轻演绎。当呼伦贝尔的风掠过森林，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编织出思念的网。这首歌以蒙古族的民歌为底色，加入马头琴的悠扬与童声的纯真对味， 仿佛将草原的辽阔与离别的愁绪融进了每一个旋律当中。这首歌很像一幅流动的油画，用音乐勾勒出森林与思念的共生之美。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探索自然与心灵的对话。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朋友们都知道彝族同胞能歌善舞，这一时段的节目我就和您分享几首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原生态歌声，来聆听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大凉山的歌手的合作。2022年，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合作演绎了歌曲《村居》。这是一首古诗新唱的改编之作，歌词中的诗歌取自清代诗人高鼎的七言绝句《村居》。合唱团的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活的彝语童谣部分，莫西子诗则在保留原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意境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古典文学与创新的原生态民谣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大凉山的村居画卷，令人回归纯真。这首焕然一新的《村居》不仅契合童声声线，内容也是孩子们会背诵的古诗，充满童真的梦幻，也吹拂乡野的微风。

随着歌声从春日的田园来到一棵扎根在大凉山的核桃树下。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与彝族歌手吉胡合作演绎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舒缓的旋律铺展开大凉山的日常图景，天亮放羊，日暮归家，索马花盛开，蝴蝶掠过掌心。这首作品由吉胡原创，灵感源自他童年记忆里老家院中的一棵核桃树。大树岁岁生长，也见证小小少年的一天天长大。吉胡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和孩子们干净通透的合唱相互应答，山野风物化作婉转诉说，唱出心底的小小期许。

这是写给大山童年的温柔寄语，也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成长启迪。从山谷到城市，把大凉山的吟唱传向更大的世界。婉转的旋律把童年之梦与人生戏幕连缀成长河，映现出生命的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蓉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蓉。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这首著名的边塞诗由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全诗以平实的语言表达了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在古建芬创作的儿童合唱作品《出塞》中，前奏以琵琶和打击乐奏出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巧妙地将少年儿童的直率与原诗表达的豪情壮志融合在了一起，耐人寻味。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李健《舍得》，一首充满了禅意的作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对仓央嘉措的诗词的感悟，融合了情意与禅意。据说这首歌的原名呢叫做《舍不得》，后来李健觉得《舍得》更有禅意，更贴合歌曲，于是就取名为《舍得》。歌词里的那句“如果能把你忘记，付出什么都可以，可我舍不得，舍不得今生与你错过”，这份矛盾特别的能够戳中当代人在情感和人生的很多选择当中的纠结心情。最近您是否也在为某件事情而纠结呢？不如在音乐当中让心平静下来，也许想去的方向自然就会清晰在眼前。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你好，我是杰科。G弦上的咏叹调是古典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旷世经典，曲子来自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第二乐章的主题部分。这首作品呈现出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特征，听感悠长且庄重。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个版本，则是由两位中国音乐家以中国竹笛配合卢特琴共同演奏的独特改编版本。其中竹笛部分的演奏来自中国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涂化斌，卢特琴则是由青年吉他演奏家范晔弹奏。竹笛的吹奏呜咽又隐忍，卢特琴作为吉他和琵琶的前身，带来了穿越时空般的历史底色。用心听，好像这首西方古典乐金曲跨越到了中式水墨画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感到一种隐逸又潇洒的感觉扑面而来。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轻快的吉他，灵动的声线，我们好像在音乐中可以看见一位思念着远方的恋人，内心充满矛盾与不舍的少女的模样。虽然整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 Lara 梁心怡，她也在歌声中展现出了从孤独到逐渐释怀的转变过程。整首歌鼓励着你我，在感怀过往美好的同时，也要学会放下和向前。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张国荣《春夏秋冬》，虽然这首作品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流转，但歌词却以秋日开篇，也奠定了一种怅然的气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编曲，以轻柔的弦乐铺底，间奏辅以流畅的钢琴声，衬托着张国荣声线里的温暖松弛，好像晚风拂过旷野。歌中不仅唱到一份遥远的怀念，也传达给听者一份豁达的慰藉，能在这星球上相遇，每段缘分都值得珍惜。秋天很好，因你在场，祝福这个秋天你过得快乐自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
5: 黑鸭子演唱组。

年春晚上首演的歌曲《奔腾的海流马》，演员们的表现让我仿佛沉浸在一场精彩的舞台剧当中。当大家在舞台上用草原人的身姿齐步向前，明明是站在舞台，却让我在他们的身后看见了广袤包容的草原。这首歌紧扣着马年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的主题，改编自内蒙古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融入非遗巴尔虎长调元素，通过马头琴演奏与集体歌舞展现草原意象。您知道吗？海流马在蒙古族文化中象征着勇敢与自由，而除了歌手乌日娜和阿如娜之外的95位演员，来自内蒙古6个盟市，是从共计47支乌兰木旗中选出来的，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个民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体验澎湃的热情。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称作用音符写成的情书，它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已经与爱丽丝订婚的艾尔加在度假期间特意写下这首温柔的小提琴小品《爱的礼赞》，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挚爱爱丽丝。钢琴温和铺垫，小提琴如歌吟唱，曲风温柔缠绵的《爱的礼赞》是艾尔加最动人的抒情音乐小品。这首作品最初是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现在已经被改编为钢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曼陀林等乐器的独奏以及管弦乐合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合作演绎。爱的礼赞这封用音符写成的浪漫情书，因为所表达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亿万乐迷，成为了世界上流传最广、最经典的音乐小品之一。

赋予时间以经典。

始至塞上，由赵家静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原诗《始至塞上》，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凝结了中华文字之美。听的时候，或许你也发现了，这首歌的编曲豪迈又不失细节，层层递进间营造出将士出塞的画面，中段还有一段模拟战场厮杀的写意旋律。这首歌的作曲人和编曲人是著名的作曲家赵季平之子赵林，他也是北京冬奥会的音乐总监，而领唱者赵家静云也是赵季平先生的孙女，一家三代一脉相承，用音乐去表现中华文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一首歌讲述了学生时代的青涩爱恋，朗朗上口的副歌将少年时代的懵懂与遗憾融化为珍贵的

箫是我国最常见的民族乐器之一，源自于远古时期的古韶，距今已有七八千多年的历史。箫可以独奏，也可以和传统的丝竹乐队合奏。箫的音色沉静悠远，清雅脱俗，在古代与古琴一样深受文人所爱。空旷悠远、飘逸出尘的箫曲，仿佛山野岭间飘起的袅袅烟雾，是世外桃源才有的声音。

耳边这首箫曲叫做《西行桃花源》。如果说1500多年前陶渊明用文字描绘出了《桃花源记》里的人间仙境，那么耳边这首箫曲就是以音乐为我们画就的水墨画卷。缘西行。

丝丝入扣，浑然天成。清脆的古筝，空灵的箫声，令人感觉恍如隔世，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处青山如黛，嵯峨逶迤，山间云雾缭绕，竹影摇动。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林而过，清冽的溪水潺潺流淌。此情此景，莫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耳边的这首箫曲取材于桃花这个意象，叫做桃花渡。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多种含义，桃花源记里的桃花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首桃花渡里，桃花则指代爱情。在中国古代，桃花从来没有离开爱情。

作品《桃花渡》让桃花与渡口结缘，便增添了另一重深意。渡口向来都是离别的地方，从古至今，多少有情人在渡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箫曲《桃花渡》充分发挥了箫一世独立的音色，将爱情中那爱而不得的忧伤描绘得惆怅幽怨，那藏在千里烟波后的眼泪，那没有说完的告别，都如梦似幻。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毛不易，一荤一素。说到家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做的菜，就好像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像是母亲的代名词，简单里蕴含真情，为了孩子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中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一荤一素，简单的饭菜。

简单的餐桌，这就是我们平凡却又真实的生活。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赵赵，回家吃饭。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霹雳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在2002年推出了 START 自选集，在其中有一首翻唱的歌曲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翻唱自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不得不说，孙燕姿的确唱出了自己独有的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江央卓玛演唱的这首《武夷来思》，听完这首歌可以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千言来思诉衷情，只缘胸怀武夷心。思山思水思茶思人，道尽了武夷神韵。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亨德尔是德国作曲家，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乐迷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不过，这其中有一部作品对他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几乎决定了他的命运。这就是著名的管弦乐合集《水上音乐》。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亨德尔和他的水上音乐故事。1712年，亨德尔在德国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里担任乐长，但是他对这份工作却不太满意，因为在这里他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而当时他的几位音乐家朋友已经开始在伦敦开拓了事业，这些朋友极力邀请亨德尔前往伦敦发展，亨德尔动心了，于是他向选帝侯请假去伦敦旅行，选帝侯批准了他的假期，不过要求他及时返回。来到伦敦的亨德尔果然名声大噪，原来他在德国那些不被看好的创作，在伦敦却受到高度关注，响亮的名声也让亨德尔获得了宫廷作曲家的职位，于是他开始为英国皇家乐团服务。在伦敦的美好生活让亨德尔乐不思蜀，早就把选帝侯那句尽早返回抛到了脑后。可是世事难料，没想到两年之后英国女王突然去世，更没想到的是汉诺威选帝侯居然继承了王位，他就是乔治一世。亨德尔对新国王的上任感到忐忑不安，他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恰巧亨德尔的好朋友也是宫廷的大臣，为了使他能够重新获得国王的信任，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亨德尔的好朋友建议国王乔治一世在泰晤士河举办一次水上游览会，由亨德尔准备助兴的音乐，国王勉强同意了。水上游览会那天，亨德尔率领50人所组成的乐队搭乘一条船，紧随国王的船后指挥精心准备的音乐，大气明快清新的音乐立刻征服了国王，他不仅没有追究亨德尔的过错，而且还提高了他的待遇。尽管这部作品演奏的时间长达1个小时，但是国王仍然要求从头到尾演奏了3遍。这部在水上演奏并且使亨德尔重获荣耀的音乐作品就叫《水上音乐》。水上音乐又被称为水乐和船乐，由于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轻巧而流传后世。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水上音乐已经不是亨德尔的原作了，而是后来曼彻斯特的哈莱乐团指挥哈蒂爵士为近代乐队所改编的乐曲。不过时至今日的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泰晤士河上水上音乐的上演是多么壮观，就连乔治一世也因为音乐愿意冰释前嫌，不再计较亨德尔犯下的错误。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5: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小柯演唱的《北京秋天的黄昏》。对于小柯来说，北京的秋天是充满着离愁别绪的。这首歌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是在唱你。秋天确实非常的美丽，但是也很短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这美丽的季节。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越能体会到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的深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让人陷入回忆。孟庭苇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靓颖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讨喜的慢板节奏，动听的旋律，直白的歌词和经典的主题，再加上张靓颖非常完美的演绎，成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地铁这个词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最适合讲述关于漂泊的故事。感谢李健的动情讲述，歌声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你本人，亲切而真实。当然，我们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的往昔时光，我们都会会心一笑。一起来听李健《十点半的地铁》。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从容。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 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洪亮和莫文蔚共同演唱的《广岛之恋》。有人说这是一首纪念爱情的歌曲，张洪亮将男人特有的魅力通过歌声来释放，莫文蔚也将自己摇曳多姿的歌声徐徐展开。这首歌让大家感受到了24小时的爱情，温馨又甜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不清楚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小巷人家》，其中的主题歌就是由苏运莹演唱的，叫做《消失》，每次听到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当然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流年易逝，但爱和记忆恒久绵长，不会消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由 Eddie Daniels 改编演奏的这一版 First Samuel Nepote 可谓是独具匠心，不同于大多数遵循古典乐传统的改编，爵士曲风的融入使音乐显得更纤细柔软，更具流动性。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空灵澄澈，沉浸在自然的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你可能也在某个婚礼上听过下面这首歌吧，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这首歌是张宇与妻子联手打造的经典情歌。其实这首歌起初并不是为婚礼创作的，张宇和妻子原本写的是恋人步入婚姻的感动与祝福，后来因为歌词实在太温暖真挚了，字里行间又充满了托付与成全，于是渐渐就成为了一首在婚礼上高频出现的经典歌曲。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让我们继续在耳朵的旅行当中邂逅别样的旋律。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是由瑞明唱片公司所发行的爵士改编版本的《南海姑娘》。这首《南海姑娘》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原作是陈奕华，邓丽君的演绎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华语经典。在2015年，瑞明唱片的制作人叶云川携手爵士乐编曲家乔西纳尔逊重构了这首华语老歌记忆。这一版爵士乐改编版本实现了华语经典与爵士音乐的完美对话，可以说既让老旋律焕发了新生命，又展现出瑞明唱片公司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的制作理念。一起来听这首爵士改编版本的《南海姑娘》。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腾腾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先来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来自萨克斯界的一位超级明星 Kenny G， 他可以说是让萨克斯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人物，把古典和现代的风格融合得特别好。你可能在商场、餐厅或者是影视剧里都有意无意地听到过他的音乐，现在想起的就是他深情款款的代表作之一 Forever in Love， 永远永远的爱下去。

接着还是 Kenny G 的另一首神曲，我相信你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了。没错，就是《回家》。这首曲子实在太出名了，很多人对萨克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它开始的。那悠扬又温暖的旋律，配上萨克斯独有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醇厚音色，真的仿佛能让人闻到家的气息，心里也感觉暖洋洋的。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要听到的这首《在这个世界相遇》是歌手陈奕迅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献唱的主题曲。陈奕迅温柔磁性的嗓音唱出了故事当中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的宿命感。从星月大海到海棠花开，歌词里藏着东方气质的浪漫和深情。现在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生命里所有相遇的温柔和美好。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立秋过后，暑热渐消，知了的叫声却更加响亮，他们已感知到季节的交替，这一世的生命即将结束。林清玄。

在散文《知了》中写道，蝉是这世间多么奇特的动物，它们的幼虫常住地下，经过如此漫长的黑暗飞上枝头，却只有短短一两星期的生命。

寒声里藏着夏天的谢幕词。这个夏天的尾声，我们向千年前的虞世南借一声蝉鸣。蝉，虞世南，唐。垂蕊饮清露，流响

0: 史记中说，蝉退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蝉的一生大多时间都在泥土中度过，短则一年，长则十几年。但当它们蜕变后，却攀于枝头，远离浮尘，以树枝露水为食，也可谓出淤泥而不染。自古中国文人就用蝉来比喻自己所追求的洁身自好，寻找新生的愿望。坚韧重生是蝉所代表的文学意象。虞世南笔下的蝉，写尽蝉的风骨与夏的余韵。这不是生命的凋零，而是夏天最清亮的告别。蝉站在高枝，不必借秋风的助力，便让每一声鸣叫都成为季节的印记。蝉声渐息时，夏天并未远去，它藏在居高声自远的风骨里，藏在每片被蝉鸣吻过的树叶上。夏去有常，风骨永存。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是刘德华在自己出道30周年的纪念专辑《忘不了的》当中发行的一首翻唱之作。原唱蔡琴的版本也因刘德华主演的系列电影《无间道》而再度爆红。刘德华在自己的翻唱版本当中，他改用轻柔的爵士编曲，把记忆复苏的故事唱得温暖又释然。
6: 谁
5: 一起来听刘德华《被遗忘的时光》。

1992年 Crowded House 发行了这首《一日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墨尔本一日四季的天气，同时呢，也隐喻了人生与情感的变幻无常。简约的编曲当中，钢琴与弦乐交织在一起，主唱尼尔·芬恩的嗓音温柔又坚定，唱尽了生活的阴晴不定，同时也唱出了从容不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他不为那个时代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时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1877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假，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宁静与安宁之中的微妙之处，愉快的心情为他带来了惊人的灵感，勃拉姆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快板乐章，有人把这个乐章温暖和煦的气氛形象地比喻为落日余晖，音乐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了一种欢快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所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整个乐章像是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书。

虽然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没有受到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他着力谱写了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最容易理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楚月。安德烈·普列文被认为是继伯恩斯坦之后，二十世纪乐坛上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全才。普列文是举世公认的指挥大师，他成功统帅伦敦交响乐团达11年之久，他曾经担任多个著名乐团的首席指挥。普列文是成就超卓的古典和爵士钢琴家，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曾经为他录制了爵士乐唱片。普列文更是杰出的电影音乐大师，还是室内乐演奏家、舞台剧作家、音乐编辑、音乐评论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走进安德烈·普列文的音乐世界。

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安德烈·普列文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Cabin in the Sky。 安德烈·普列文1929年4月6号出生于柏林，他曾经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和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普列文16岁时就已经能够写出相当不错的爵士乐，因此他早期的音乐活动是以爵士乐为主，最早是演奏爵士钢琴。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普列文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West Side Story I Feel Pretty。

1945年，年仅16岁的安德烈·普列文在米高梅电影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合同。他的第一部电影配乐是为电影《灵犬莱西》编写一些歌曲，并制造狗叫声。在好莱坞工作的这段时间中，普列文一共为50多部电影进行了配乐创作。经过不懈的创作和与同事不断的交流，普列文在作曲、管弦乐、指挥、爵士钢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来欣赏普列文为电影《窈窕淑女》创作的配乐。

1967年，普列文接替约翰·巴比罗利爵士，成为了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1968年，他成为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之后，他又担任了匹兹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等重要职位。1997年，安德烈·普列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歌剧《欲望号街车》。这部歌剧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改编，专门为女高音歌唱家雷尼·弗莱明量身定作，于1998年在旧金山歌剧院首演。

在众多的古典音乐曲目中，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最受欢迎和认可的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写于拉赫玛尼诺夫精神上的低谷时期，创作完成之后，拉赫玛尼诺夫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他的心理治疗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肃穆而舒缓的第二乐章，由安德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阿什肯纳奇共同演绎。安德烈·普列文模糊了爵士乐、流行音乐、电影和古典音乐之间的界限，他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为世人带来了动人的乐章。2008年，安德烈·普列文获得了伦敦交响乐团的终身成就奖。至此，普列文在古典与流行两大领域都完成了超高的成就。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格里格是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挪威民族乐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声誉的北欧作曲家，因此人们称格里格是挪威的音乐诗人，北方的肖邦。我们首先还是来感受一首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曲名叫做《祖母的小步舞曲》。

在挪威最流行的可能是格里格的声乐作品，然而他的器乐作品则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格里格的钢琴作品除了一部协奏曲、一首奏鸣曲和一首叙事曲之外，大部分都是一些散发着浓郁挪威乡土气息的抒情小品。这些作品是格里格在各国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品。现在我们就再来欣赏抒情小品《夜曲

格里格的十卷六十六首钢琴抒情小品大致可以分为七大类。第一类是民俗性的乐曲，如民歌曲调、旋律等。第二类是民俗性和性格化的舞曲，像斯普林舞曲、哈林舞曲。第三类是反映乡间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乐曲，如特洛尔豪根的婚礼、在摇篮边。第四类则是神话题材的乐曲，像侏儒进行曲、小精灵等。第五类则是充满乡土情感的乐曲，如回家乡、孤独的流浪者。第六类是带着回忆性质的乐曲，如我们已经欣赏过的纪念册的一页以及从前有一次等。最后一类是描绘大自然的乐曲，像流传很广的致春天等等。现在我们再来欣赏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从前有一次》。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格里格唯一的钢琴奏鸣曲，E小调钢琴奏鸣曲。 这首作品创作于1865年， 是格里格年轻时代的作品，当时他从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成回国还不到3年，所以从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德国古典音乐的风格，特别是贝多芬对他的影响，当然这期间也散发着年轻人的热情与朝气。

格里格的作品通过对民间音调的巧妙运用与提炼，把一幅幅描绘挪威大自然风光和民间生活的生动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首E小调钢琴奏鸣曲虽然深受德国古典主义音乐和贝多芬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来自挪威民间的乡土气息。

格里格曾经说，艺术家如巴赫和贝多芬都在高处建立了殿堂，而我则想如同易卜生在他最后一出戏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为人们寻找几所住房，在这里他们会感到自己舒适和幸福。他的这种人生观和艺术观使他从37岁开始和自己年轻的妻子隐居到乡间，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舒适的生活。这种生活让他自己首先感到幸福、宽慰和满足。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著名的抒情小品《特罗尔豪根的婚礼》。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舒伯特是一位高产的音乐家，他在短短31年的生命中创作了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等不同题材形式的作品。他被后人称为歌曲之王和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的第9交响曲《伟大》经历了3年才创作完成，不过当时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收到乐谱时，发现这部作品难度过高，根本无法演奏，舒伯特又只好收回乐谱，直到再被发现时，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第9交响曲《伟大》的第1乐章。开始的时候，舒缓的旋律表现出一种深广意识，积聚了舒伯特对人生、对历史所感悟的沉重感。随着乐曲的进行，主题意识明显逐渐加强，仿佛他已经从困惑和苦恼中摆脱出来，达到了一种更为高尚与超旷的思想境地。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二乐章，有着诗一般的旋律，依旧沉稳轻快，循序渐进的节奏令人难以忘怀，真挚细腻的情感倾袭而来，生动有趣。舒伯特的思想与情感仿佛山中的清泉缓缓流出，诗意与热情巧妙结合，显示了舒伯特精妙绝伦的想象力。

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完成于作曲家人生的最后一年，直到他逝世十多年之后，乐谱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并由门德尔松指挥演绎了部分乐章，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交响曲显示了舒伯特独特的管弦乐色彩，丰富的乐思和鲜明且富有朝气的节奏，尽显浪漫派的诗意与想象力。舒曼曾经评价说， 任何不熟悉这首交响曲的人也不会太了解舒伯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旋律奔放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在优美的意境之中十分快意，在清丽中又含蓄有加，韵味悠长，绵绵不尽，强烈而又舒缓地放射出积极浪漫的光芒。其中乐章中部反复出现的舒缓又回肠荡气的旋律令人难以忘怀。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四乐章以一个惊人的长度再次增加了乐曲气势磅礴的伟大力量。音乐伴随着犹如火山爆发般的急剧和有力的节奏开始，感情层层叠叠，萦回不尽。 舒伯特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用一个短小但气势恢宏的旋律支撑着整个乐章，使整个乐章铿锵有力，不断激起听者心中的阵阵涟漪，频频叩击听者的心弦，令人震耳发聩，感愤不已。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这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第一首由他亲自加上标题的作品，创作于1798年。《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被誉为不朽的慢板。在第一乐章的疾风骤雨之后，贝多芬为我们切换到了降 A 大调的温暖阳光下。这段如歌的柔板，旋律纯净的像一首慰藉心灵的歌咏，简洁动人的三段式于安宁中蓄积着深沉的力量，最深的悲怆之中永远蕴含着不灭的希望与抚慰。一起来听《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时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令人心碎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 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3乐章回旋曲小快板。宁静的氛围被钢琴跳跃的节奏轻轻打破，回旋曲主题活泼地跳出来，像是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双簧管俏皮地重复着这个旋律，管乐声部再次加入这场游戏中。中段转入 G 小调，情绪微微一沉，却又很快被明朗的阳光驱散。莫扎特以精妙的笔触让5件乐器轮番领舞，最后在华彩中绽放出满园的春光明媚。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中，感受夏日水波的柔情与忧郁。钢琴曲《六月船歌》出自柴可夫斯基1876年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应杂志社之邀，他为每个月份谱曲。而这首《六月》的灵感源自诗人普勒西科夫的诗歌。音乐一响起，绵延起伏的分解和弦便如同涅瓦河上荡漾的温柔水波，中段情绪变得稍明朗激昂，仿佛微风拂过，桨声起伏，最终一切又归于那片宁静而深沉的波光粼粼。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比尔·埃文斯有着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经历给了他理性的音乐视角，中和了爵士乐中不羁的情绪，建立了爵士乐钢琴演奏家的标准，成为后世很多爵士乐手争相模仿和追逐的对象。他让爵士乐在包罗万象各种情绪的同时，也拥有冷静克制的忧郁之美。比尔·埃文斯一直坚持着钢琴、贝斯和鼓的三重奏形式，他优雅地将音乐中每个细节都徐徐展开的弹奏方式深受乐迷的喜爱。一起来听由他领衔的三重奏乐团带来的一首 You Must Believe in Spring。 钢琴的独奏部分就像凛冽的寒冬，而后出现的贝斯和鼓则让江河解冻，让暖流涌向心间，带来平静与安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首无数人青春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梦中的婚礼》。这首由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的通俗钢琴曲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其简洁而优美的旋律线条、明澈的分解和弦伴奏，营造出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浪漫氛围。它真挚的情感与极强的旋律性，让它成为了许多人音乐梦想的起点。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钢琴套曲四季的旋律优美抒情，和声丰富多彩，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展现了不同季节的情感变化和自然景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四季的第七首《七月收获》。

作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钢琴套曲《四季》中强调了情感的表达，每首小品都充满细腻的铺陈，通过音乐传达了对自然、对生活的深刻感悟。钢琴套曲《四季》的每一首小品都有文字描述，帮助听者理解作品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钢琴套曲《四季》的第9首《九月狩猎之歌》，第10首《十月秋之歌》。

11月雪橇是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的第11首。这首小品以欢快活泼的曲调描绘了俄罗斯冬季的景象和民族风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起步较晚。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00年，当时他已经30岁了。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编号第21号于1800年4月2日在维也纳皇家宫廷剧院首演。尽管他在形式上遵循了海顿和莫扎特等前辈确立的经典模式，但已经开始展现贝多芬个人风格的一些特征。

第一乐章，很快的快板，以一个慢速的影子开始，随后进入充满活力的主要部分。这个乐章展示了贝多芬对主题材料发展的技巧，以及他如何通过对比不同的音乐素材来构建乐章结构。

第二乐章，行板，这是一个优雅而抒情的乐章，以流畅的旋律线条为特点，尽管相对平静，但仍然充满了细腻的情感。

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虽然标记为小步舞曲，但作曲家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更加快速且活泼的形式，实际上更接近后来发展出的谐谑曲风格，轻快而富有节奏感。

第四乐章，中曲，很快的快板。中曲乐章以一段缓慢的影子开场，然后迅速转变为快速度的主题，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弗兰克怀着崇敬诚恳的态度，创作出很多调性和谐的优美音乐作品。与此同时，他敢于在当时喜歌剧充斥巴黎的大环境下，坚守纯器乐音乐的创作传统，并自成一派，为近代法国音乐树立了一座灯塔，因此人们尊称他为法国近代音乐之父。

弗兰克一生只创作了一部交响曲，这部凝聚了作曲家多年心血的作品在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他的巅峰之作。 D 小调交响曲创作于1885-1888年间，这几乎也是弗兰克一生中最后的岁月。他在这部交响曲中展示了自己征服内心孤寂与痛苦的历程，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热爱。

D 小调交响曲可以说是作曲家弗兰克最为著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只有三个乐章，省略了传统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创造性地运用一种将几个音乐主题贯穿全曲的循环形式，使作品富有新意。此外，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运用了当时并不常见的英国管演奏主旋律，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做法。 D 小调交响曲被视为法国交响音乐的里程碑，影响了德彪西、拉威尔等作曲家对交响曲结构的理解。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 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是整部作品的巅峰，作曲家凭借对复调手法成熟的驾驭，为音乐融入了粗犷宏伟的气势。辉煌壮丽的终曲对弦乐演奏有很高的要求，这个乐章采用传统的热闹方式开场，随后出现第二个主题，这是一个柔和的切分旋律。 这个乐章的展开部篇幅很长，主要展开主部的材料，这也正好与第一乐章的展开部形成了对比。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

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的才华啊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10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国家大剧院版《游吟诗人》中卢娜伯爵的咏叹调，她的微笑胜过星光。卢娜伯爵深爱着女主人公莱奥诺拉，她在夜色中凝望她窗前的灯火，唱出了这段深情的咏叹调。威尔第用流动的弦乐描摹夜色，男中音的歌声在星光与思念之间徘徊，一抹温柔微笑足以璀璨过漫天星光，真挚的情愫也总能治愈世间所有平凡日常。那听过了卢娜伯爵的深情，让我们带着微笑举起酒杯，一同走进威尔第另一部经典巨作《茶花女》。那随后正好的音乐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咏叹调与宣叙调的趣味辨析，聊聊歌剧里哪些段落是交代剧情的独白，哪些又是抒发内心情感的咏叹。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现在我们听到的威尔第最为著名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花》。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威尔第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自此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

刚开始接触歌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有名的唱段大多叫咏叹调，可有时候又会听到宣叙调这个词，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咏叹调和宣叙调都是歌剧中的演唱形式，宣叙调有点像唱着说话，是用来讲故事推进剧情的，它介于说和唱之间，有点像戏曲里的念白。咏叹调则是歌剧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它旋律优美，音乐性更强，一般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常常是整部剧的亮点。在歌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早期的歌剧几乎都是宣叙调。宣叙调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朗诵，是一种半说半唱的风格。17世纪，人们觉得光有宣叙调，歌剧还不够精彩，得有更好听的音乐，于是咏叹调就诞生了。总结一下咏叹调的新特点，那就是咏叹调不再侧重歌词，它更注重旋律，内容不是讲歌剧故事，而是抒发感情，伴奏经过精心设计，音乐结构也更为完整。随着歌剧发展，咏叹调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彩，作曲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歌手们也能通过高难度唱段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歌剧里，宣叙调和咏叹调分得很清楚。通常是先有一段宣叙调作为引子，接着才是大段的咏叹调。不过后来这两种形式开始融合，比如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中，宣叙调变得更有旋律性，咏叹调也带有朗诵的感觉。这样一来，整部歌剧都变得更加连贯，更加好听了。精彩的歌剧故事也借着这样美妙的音乐，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中国风格的加洛普舞曲。当年作曲家并没有来中国，全凭想象写下这首轻快飞驰的舞曲。我们听到的是陈谢阳指挥中央民族乐团1998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版本。西洋舞曲的骨架全部交给民族管弦乐器来演绎，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音乐对望。同样是西方作曲家笔下的东方意象，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克莱斯勒创作、吕思清小提琴演奏的中国花鼓。

克莱斯勒写下《中国花鼓》时还没有到过中国，此前观看中国戏院演出的经历触发了他对于中国风格的想象。在吕思清的琴弓之下，一把小提琴既唱出了歌唱性的旋律，也奏出了花鼓般跳跃的节奏。那听过西方音乐家想象中的中国，接下来我们把方向调转，听中国旋律走进西洋交响乐队。我们来欣赏一组中国作品串烧，由祖克曼指挥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演奏。几段耳熟能详的中国旋律以西洋管弦乐的方式重新编配，让民族音乐的轮廓在交响声场里焕发出别样的质感。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在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鼓舞新弦》中，有一首打击乐作品《端午敬粥》，以纯粹的鼓乐来勾勒端午龙舟竞渡热火朝天的民俗图景。

打击乐作品端午敬周，以鼓为主奏乐器，搭配灵动的柳琴与清亮的牛铃，音乐层次饱满，画面感十足。急促利落的鼓点模拟龙舟健儿挥桨破浪奋力争先的动感节奏，营造你追我赶、竞逐争先的紧张氛围。 轻柔的柳琴铺展江畔风光，俏皮的牛铃点缀其间，为热烈的竞技场面添了几分灵动趣味。端午敬周用极具冲击力的鼓乐，生动再现龙舟疾驰江面岸边人声鼎沸的端午盛况，热烈铿锵的节拍里饱含端午民俗的烟火气息，尽显华夏儿女奋勇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气魄。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1: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3: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5: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 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我邀您一起走进贵州的群山之间，聆听三首带着泥土与花香的合唱作品，他们歌唱孩子们的纯真梦想，谷雨时节万物更新的繁茂风光，还有大山里一路蔓延的温暖故事。这些作品都扎根在贵州山水里，把民族风情、生态自然与成长梦想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演唱的《大山的小孩》。2022年，贵州籍音乐人张超在社交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邀请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的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指导。来信说，我们希望用教育和艺术来支持他们未来更多的可能，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张超邀请作词人玉卓儿一同深入村寨采风，把孩子们日常的所见所感整理打磨成了歌词。参与演唱的正是来自从江县古平乡的勇敢女孩合唱团。在音乐平台上，孩子们为自己写下的介绍是：我们生长在贵州，这里没有平原，只有大山，所以我们都是大山的小孩。

在演唱这首《大山的小孩》时，36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苗族女童用未经雕琢的清亮嗓音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每一句都带着源自山野的原始力量，质朴通透，像山涧的泉水顺着石阶慢慢流淌。这首歌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林间长大，既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始终眷恋着脚下故土的情感，把长大后要带着家乡的故事走出去的朴素梦想唱进了每一个

他和大山的小孩同样出自张超的创作团队，同样有着清新自然的听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黔东南苗族民间曲调，结合贵州谷雨时节的农耕民俗进行全新创编。参与演唱的是在贵州长大的歌手周深，和来自黔东南侗族聚居村寨的云上侗寨小歌队。周深细腻空灵的流行唱法与小歌队原生态的多声部演唱交相呼应，将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中，使作品呈现出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听着它，让人仿佛看见了谷雨时节的山间薄雾，春日里孩童在田埂间奔跑嬉戏的生机场面。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贵州籍歌手龚琳娜领衔贵州凯里市第十三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作品的主创团队曾多次深入贵州山区乡村学校进行采风，扎根真实的乡村教育故事，完成了词曲创作。它讲述了乡村教师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把你给的光，我努力成长，种出芬芳，留一地花香的师生情谊，用歌声完整地传递了出来。龚琳娜富有张力的声线，搭配孩子们干净纯粹的和声，把师生之间的情感烘托加温。整首歌的演唱温暖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人从歌声里感受到山路上的风雨光。从大山孩子的童年梦想，到谷雨时节的村寨烟火，再到山路上的一路花香，每一首都是贵州山水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希望这些来自群山之间的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触摸到一份来自山野的柔软与力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重要载体。

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陈英竹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